0: 四零 MSVT。
1: MSVT 英国人。
0: 四零 MSVT engine service。
2: GMS 44。
1: Go ahead.
2: 44 is in service.
1: 10-4.

这种呢，那对，我在哪里？这个 vehicle 209 East Pine Street 209 East Pine Street. There is a white Jeep SUV.